0: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十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拥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5: Honda。The power of dreams.
6: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7: 先问简单的，简单的。
8: 好， okay.
7: 有只鸡突然死掉了，谁是凶手？
8: 鸡，杀鸡啊。
7: 简单看，简单吧。
8: 马，愿马杀鸡。
7: 那马行凶了过后，为什么突然被发现？
8: 马行凶过后被发现，马发马现马现马。
7: 马行凶过后被发现，因为他露出马脚。那马生病了要去哪里看医生？
8: 马不肯定不是兽医。马病，
7: 马生病去哪里看医生？
8: 看生马医马。医马
7: 医生也
8: 医马大医马。
7: 医生也叫什么医生？
8: 医生叫马医生，
7: 不是
8: 马生。
7: 医生也叫大夫，所以马生病了要去马尔代夫。
8: 什么鬼、啊？
7: 马尔代夫，
8: 马尔代夫。
6: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1: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7: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0: 更多精彩内容，
1: 锁定星期一到五
0: 早上6到10。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2: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Line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领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驾驭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1: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 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aunch。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哈哈时间，
1: 两个太太在聊天，其中一个太太她说：“哎，我想要买那种男性的口服避孕药，给我的先生，因为家里可能孩子太多了，但是我一直买不到。”太太 B 就说：“没事，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这种药绝对可以达到避孕的效果。”那第一位太太，太太 A 就说：“哈，什么药？不是避孕药的话，什么药呢？”太太 B 就说：“安眠药。”
2: 乱来。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更多精彩内容
4: 锁定星期一到五
3: 早上六到十。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呐、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3: 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2: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3: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2: 哇，你直接开赌场算了。
3: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多有动力啊。
2: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3: 就是不玩钱
4: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
3: 多好啊。
1: 那到时候的人真的会很多
0: 啊。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的 G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5: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实践。
6: Malaysia truly Asia。
7: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Je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 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Jeepo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了解详情。Je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uto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Yosai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获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获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展位。
1: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2: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1: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3: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加驾驭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Yeah!

0: 独享 IM Motors 未来出行体验，感受尖端人工智能与电动精准科技的完美融合。亲读《海峡时报》2025年最佳车型、特级豪华 IM 五轿车以及超高性能的获奖 IM 六电动 SUV。专享限时优惠，下单订购可获赠优质生活好礼，优惠只限 IM Motors 展厅和 The Car Expo 展销会，5月9号到10号亲临新加坡博览中心第5展厅第21展位，一睹冠军风采。 IM Motors 智能驱动未来，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韶涵的歌曲《偶尔》，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杨宗纬在《我是歌手》第一季里演唱的歌曲《空白格》，这首歌的原创是蔡健雅。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哦，那到了中午较迟时段以及傍晚的时候呢，那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以及中部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从 PIE 前往樟宜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 PIE 前往樟宜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有交通事故。最后是 PIE 前往大市在 CT 市区还有 Paya Lebar Road 之间是车多拥堵的， PIE 前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2: 有

的话呢，可以赶快去吃一个早餐，然后迎接你们的周末，因为这周末非常的特别。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明天是母亲节，所以记得一定要带妈妈出去吃饭啊！不管说就是在家里吃一个非常温馨的午餐晚餐，就你亲自下厨也好，还是说可能就带妈妈出去吃个就是下午茶还是一个晚餐呢都好啦，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点仪式感，要跟妈妈说哎，母亲节快乐啊！当然庆祝妈妈不是一天的事情啦，每次呢我妈妈就说庆祝母亲节呢，虽然是一个母亲节是一年一次嘛，但大家最希望就是我一整年都是乖乖的。好啦，所以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跟你们的妈妈，不只是妈妈，我觉得就是外婆奶奶，然后全天下的所有的女性们，只要是就是有当过妈妈的朋友们呢，都是祝你们母亲节快乐，然后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好好的慰劳自己。好啦，我觉得这星期那个天气好像有变好一点点，我不知道嘞，因为我觉得就上个星期然后包括上个月等等的每天都很热，我只要一出门我就会一直流汗流个不停，然后感觉心情好像也不怎么好，因为就一直流汗一直流汗嘛。然后这整个星期我每天出门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带一把风扇，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每个人手上都会拿着一把风扇，我哪怕就是从家里呢然后走到巴士站我都会拿着我的那个风扇，然后觉得就还比较凉爽一点点，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风扇还是最近天气好像有变好那么一点点，但因为可能最近每天都在下雨啦，所以希望说这个天气呢也会让我们心情舒缓一点点，然后变得比较的愉快。当然今天呢就是到了中午教室时段以及傍晚都会下雨，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尽量早一点点出门，还是说我们就尽量在那个时段在室内啦，然后可以避雨这样子好不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今天呢早上10点到2点和我 Phyllis 师会一起听歌聊天，然后迎接一个非常棒的五月。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Felix 诗慧，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每次听到我的声音呢，都知道说，诶，我们迎来了我们自己喜欢的周末了，对不对？大家吃早餐了吗？如果还没有。

0: 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王力文《后来的我们》、曹格的《背叛》、原创 Aline 的歌曲《P.S. 我爱你》，刚才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王以恩带来的，以及刘若英的《所有相爱的人》呐。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
1: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0000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3: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4: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3: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 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5: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1: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4: 本周娱乐热点，
0: 最近有没有朋友想要换工作的？还是说在等着拿 bonus？ 有没有发现呢，很多人离职其实不是因为工作太过辛苦，很多时候是因为老板。身边的朋友每次想要离职呢，都会说哎呀，我的老板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星期呢，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他说如果给你选的话，你最想要帮哪一位明星老公 明星老板打工，哪一位明星老板打工。那不久前呢，联合早报他的娱乐组呢，就在他们的官方 Instagram 上面，他的现实动态啦，就是 IG Story， 他就设立了一个投票环节这样子，然后就请网民选出最想要为哪一个明星老板打工。投票的结果呢，就有 GD， 就是 G-Dragon， 然后他以 51% 的得票率，然后率先成为了网民心目中的理想雇主。接下来还有就是泰勒斯 28%， 周杰伦 16% 跟张柏芝 5%。 所以以上的这四位好老板呢，他都有这些特征哦。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GD G-Dragon 呢，他算是哇非常豪爽的老板吧。他送公寓，在 Team GD 的每一名成员呢，都会收获 GD 送给你的一套价值数亿韩元，也大概就是90000新元的公寓哦。然后 GD 也有曾经就是公开表示过，他身边的人住房问题必须优先解决，展现了他对团队的这个高度重视。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了，就是不管是在首尔还是在新加坡，哇，如果老板送房子，我觉得这个不是老板了，这是人生的贵人。好了，那排名第二呢，就是泰勒斯。然后泰勒斯呢，他是网民心目中的有钱一起赚老板。他那时候就是演唱会赚翻嘛，然后他的巡演的工作人员呢都有得到了分红，就是 还有 extra 的 bonus 嘞。然后他又给每一名同伴写了一个亲笔的信，然后并在信中呢也有强调说，虽然金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这个感激之情，但他还是决定要分发奖金给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然后当然就是他的工作人员就觉得说，诶，感激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有行动证明，然后没有画大饼最重要的。好，来到我排名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周董周杰伦，他被称为是懂边界感的老板。公司呢每一年除了就是年终奖金和红包之外，周杰伦还有固定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呢都会招待工作人员啊出国旅游，然后地点都是他们任选的。而且最重要就是他绝对不会同行，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参与的话呢，员工就不可以好好的放松，所以就要尊重员工的私人时间，我给你们钱你们自己去玩。我觉得这个边界感真的非常重要。然后当然呢就是来到了最后一名啊 ,5% 的得票率的，就是我们的张柏芝。张柏芝呢在今年农历新年期间，他有给员工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红包，最重要的就是他送上了一个月有薪的年假，就是你可以一整个月不用工作，但是薪资照拿，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份礼物啦。我觉得往往呢薪水高大家都会开心，因为金钱很重要嘛，但其实呢被尊重被信任被看见，快乐真的会翻倍，会更加的持久，会让一个人更想要为你的老板卖命。所以就是很想问一下大家，其实对你而言好老板都有什么特征，你又会因为老板的什么举动选择留在这间公司，是大方型温暖型，就是放手型，还是有不管天塌下来都有他罩着你的这种形式的老板，可以发送 WhatsApp 跟我一起分享好不好，885-1003。

0: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0: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Felix 诗慧。你认为好老板都有什么特征呢？刚才10:20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娱乐新闻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说，诶，联合早报的娱乐组最近就是有在他们的 Instagram 上面设立了一个投票，然后就请网民选出最想为哪一个明星好老板打工。然后呢，投票结果就是 G-Dragon、泰勒斯、周杰伦以及张柏芝。所以就问一下大家，诶，你们觉得说呢，到底好老板都有什么特征？看一下我们103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好老板有什么特征呢？我比较喜欢温暖型的老板，觉得老板要会照顾到员工的感觉很重要哦，就是会让你每天想要去工作，觉得说，诶，老板很关心我。选择老板最重要的是要选那种天塌下来都有他罩着你的类型，其他的不重要。也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今天有问题的话，他不会把问题抛给你，他会就是愿意承担，有责任感的老板啦。Willing to pay high salary and don't expect us to work 24 hours a day. 对，给愿意给工资，工资当然还是很重要的啦，因为就是我们生活费上涨等等的金钱还是要实际一点点的，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不是机器人，不要让我们24小时都要工作。被尊重、被信任、被看见，然后被肯定、被重要，最后是被重视。哇，其实我觉得这个被重视的感觉很重要，因为也有朋友说到 acknowled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when one has put in an effort rather than go unnoticed. Acknowledgement creates more positive energy. 他就觉得说呢，就是如果被重视的话呢，然后在员工的可能群组里面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诶，比较有这个动力，然后会比较积极的想要工作啦，因为就是整个氛围会比较的积极向上这样子，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负能量，比较多的正能量。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说给，如果你刚好是一名老板的话呢，诶，你也听到了员工们的心声哦。被重视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被重视的话，他会觉得说，诶，我的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有意义，我不是因为只是为了金钱，当然每个人来工作都是为了要赚钱，但除此之外，为什么我选择公司 A 不是公司 B， 真的只是因为你多给我那100块200块吗？可能不是，是因为在这个公司呢，我找到了归属感，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所以希望说呢，其实一个小小的感谢，它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很开心，就觉得说我自己个人啦，就是每次我说 thank you 的时候呢，我谢谢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会只说 thank you， 我会说 thank you for blah blah blah， 就 dot dot dot， 会跟你们说我为什么感谢你，然后那个人就会觉得说，诶，他真的是有看到我的付出。就人家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有看到，诶，我谢谢你，因为你让我很开心，你减少了我的工作压力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表达呢，可以让一个人感觉到真的是有被认可，所以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在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然后不会有 Monday Blues， 每一天去工作都会很开心，好不好？

0: 好吧。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2: 你也是没有看的、
3: 我有看，
1: 他跟陈耀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的这样差，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3: 好难听你说的
2: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1: 李小冉那组的，
3: 对，心愿便利
1: 店，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是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2: 那就是
1: 早起。其实早八早就要起床，
3: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节目当，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1: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就是很想红，
2: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1: 因为我叫黄文红。
3: 我也有一个红哦，
1: 你是有一个红的，
2: 娜娜，
1: 你叫沈佳红咯。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如果今天呢、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1: 应该是诈骗吧。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0: The Car Expo 车展最亮眼夺目的绝对是 Mini Mini Countryman One SUV 也选中要求回归，现在入手梦寐以求的 Mini 节省高达58,888元，选购指定车款还可获得50,000 Chris Flyer 礼数，甚至免费升级到动力更强的 Aceman 与 Countryman 车型，立即开启你的 Mini 旅程，尊享 Eurocars Group Lounge， 这就是 Mini 独一无二，只有 One The Car Expo Mini 展位等着你。
5: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6: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5: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饕餮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6: 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5: 上网 Sisti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7: 在这座从不停歇的城市里，您需要一个给您更多的品牌。全新的 MG4 Urban 掀背电动车现已登场，续航高达586公里，让您走得更远更从容。作为同级中最大的掀背车，带来超乎想象的驾乘体验，即刻前往 MG 展厅，在11 Lanky Road 亲身体验全新 MG4 Urban。MG 传承逾百年英伦汽车工艺，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敬轩的歌曲《断点》，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邓紫棋的演唱歌曲《存在》，这首歌的原创是汪峰。早上11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到了中午较时时段以及傍晚的时候呢，全岛多个地区尤其是在北部、东部以及中部都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 PIE 前往大市过了托关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以及第二条车道。 BKE 前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最后是 PIE 前往大市过了

long way，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在 BKE 前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黄循财总理在亚细安峰会的非正义会议上表示，任何国家如果把国际水道武器化、限制通行，都会开创一个危险先例。他特别提到，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海上通道，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会非常严重。而东南亚其实也有很多重要水道，因此亚细安国家必须加强合作，确保这些海上通道保持开放、安全，并让各方都能自由通行。黄总理也指出，中东局势再次提醒大家，亚细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供应链和区域一体化之外，亚细安也必须扩大和外部伙伴的合作，提升整个区域的韧性。他提到，除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亚细安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能源和粮食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同时继续深化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欧盟的关系。黄总理强调，这些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各国可以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强化供应链，甚至推动更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简化缴费的程序。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在脸书贴文表示，这项安排属于我国新一代。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于东然的歌曲是你没选我啊。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新闻的时候就是播报了一半，然后突然间我要播报第二则新闻的时候，我的那个稿不见了，就我突然间找不到字，然后我 refresh 了一下，我就找不到了，所以就停更了一下子。 OK， 现在补充给大家哦，刚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是黄循哉总理在亚细安峰会的一些表示，然后呢，当然就是下一则新闻是明年开始本地注册车辆在乌兰和大使关卡通关时可以直接通过车内的智能行车器支付关卡过路费，简化缴费的程序。那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在脸书贴文表示，这项安排属于我国新一代无闸门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2.0 的一部分。陆交局也表示，从明年1月1号开始， ERP 2.0 将会全面启用，所有新加坡注册车辆都必须安装智能行车器，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安装你的 OBU 的话呢，赶快去安装。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的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的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王菲的《匆匆那年》。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留意有路况。SLE 前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PIE 前往庄宜过了 Kim Keat Link 有障碍物，请避免使用第三条以及第四条车道。最后是 PIE 前往大市过了 CTE 市区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Cool 的造车工艺 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Cool 展厅试驾 J-Cool 5纯电动车与 J-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2: XPeng 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Peng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Peng X9 七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Peng 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3: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 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4: Malaysia truly Asia
5: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6: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万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驭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到了这个单元情侣间的 OK 不 OK 当然呢还是要重就是再次的声明一下啦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呢都没有对错好不好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点共鸣啦来到了我们的第25期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手机定位。另一半呢到底应不应该有你的手机定位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情侣可能会觉得开定位还挺正常的尤其是说如果正在谈一个远距离的恋爱又或者是说呢就是工作时间不太固定的人然后你想要看到就是对方安全到家还是说可能长时间没有联系你担心他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可以看一下他的定位在哪里有没有在家安不安全然后可能会安心很多有一些人呢就可能觉得说这是关心非常的甜蜜非常的体贴当然也会有另一方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监控我 好啦，所以这话题来了，到底应不应该跟你的伴侣分享你的手机定位？我浅浅的跟你们分享，就是一个小小的趣事哦，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很多很多年前啦，就是起码有十年前吧，那时候的我应该还很小啊，就是我的一个前男友，那时候呢，就是他要求我们有这个手机定位，但出发点很好，因为我是一个路痴嘛，我经常会就是迷路，然后找不到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打开了我们这个手机定位，他就如果我迷路的话，他方便来找我啦这样子。但后来呢，这个手机定位有一点弄巧反拙，然后 backfire 了 ，OK。所以有一天呢，就是他会到他的一个女生朋友的一个派对，然后这女生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这女生喜欢他，但他有叫我一起去，但是我就跟他说，因为我隔天要考试，我就没有去嘛。后来呢，就大概可能晚上十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已经到家了，他没有还没到家，他现在要就是叫车然后到家回家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哦 ，OK 了，我就在等他，可能大概多半个小时，他到家了，我就去睡觉，然后隔天可以考试。但过了半个小时，他没有回复我的这个讯息嘛，我在想，他到底在哪里了？所以真的不是故意去看的，我只是在想，他在哪里了？如果他在家的话，我可以去睡觉了吗？我就打开了这手机定位啊，就发现到，哎呀，他还在这个那个女生的这个派对上啦。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手机定位呢，就会变成是一个，如果你说谎的话，它会拆穿你的谎言这样子。所以就想问一下大家，你到底会不会跟你的伴侣分享手机定位？到底好还是不好？然后有什么故事都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8851003。

0: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1: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3: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4: 这个真的要补充一下哦，周董周杰伦马上就要来了，上一次来是2024年，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周董的演唱会，当然不用想也知道，就是明年2027年的时候呢，我也会到场去参加他的演唱会，所以如果要参加他演唱会的朋友呢，一定要就是记好日期哦，因为说他的这个票一票难求啦，就真的是会立刻售完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周杰伦的话呢，到时候演唱会的时候我们我想要说我们在 stadium 见，但是 stadium 很大啦，可能我们会碰不到面，但我们一起来聆听周董的歌曲好不好。
0: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拥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5: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6: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4: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5: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刚才我们一连播放的三首歌曲，包括了郭靖的《知道》、韦礼安的《面具》以及叮当的《好难得》。对啊，我觉得就是茫茫人海中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么难得呢，那我们刚才今天来到了第25期的情侣间的 OK 不 OK， 我们聊的话题是手机定位。刚才就跟大家分享啦，我们到底呢就是情侣之间应不应该分享你的手机定位。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想法哦。有朋友说可以分享手机定位啦，我很 OK 的，很多朋友都有分享，很高兴让大家知道我在哪里很好啊、那我以后都可以找到你啊、也有朋友说不便，没有办法的意思 OK、那时候岳母应该是丢了手机吧，少带了一个字吗？好，不，就是丢了手机，然后幸好找得回，所以现在呢他说他没有，应该是可能家中的几位成员啦都有 GPS， OK， 都可以定位到。诶，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好的想法，对，有时候就是如果你的手机不见，你要看它到底在哪里。嗯，有朋友就有说到呢谢谢你就是关心我的这个伤痛，没事没事，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 OK 了啊。他有说到就是前几天刚好想到有手机定位这个 app， 他知道有但是没有主动要求安装，因为觉得很多事情呢了解太多知道太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负担，日子轻松过就好。嗯 ，OK， 也有听众朋友也有这样子的分享哦。他说，不会，必须要尊重对方的隐私啊、然后他有一个语录，他就跟我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啦，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一份信任。然后也有朋友说到，虽然是情人关系，但还是非常注重个人的隐私，以后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问题或者是误会或争吵，何必何苦呢？之前就是受害者之一。我希望你的这个伤痕已经就是慢慢的复合了啦，然后现在就是可以看淡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来到了这个分享这个手机定位呢真的没有对错，就跟我的这个单元一样啦，就真的是每一对情侣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定位这个东西它本身真的没有对错，那个重点是为什么开这个手机定位。如果是因为安全感，为了就是方便照顾彼此，比如说可能像我一样你是一个路痴，还是刚才有朋友说到手机不见啊，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开，它是一种爱。但如果是因为可能害怕被背叛啊，害怕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伴侣等等的话，那它其实可能会变成是一种压力。我觉得有时候啦，就是一个人想要出轨其实有千万种方法，男女都一样哦，所以这手机定位它没有办法就是让你控制你的伴侣，然后感情中也不要想着控制。因为有的人定位呢其实哪怕他永远开着，他的心却早就已经不在你这里了。但有的人他哪怕不会及时跟你报备，你永远都知道他不会让你担心。对，我觉得就是这份信任，然后可以就是问一下自己啊，不只是手机定位这东西，但很多东西都是 ask yourself why， 为什么呢？为什么而做？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了。好啦，那同样的，祝全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不管手机定位有没有开都好呢，都是要好好的经营你们的爱情。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们有没有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某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 comfort。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要吃我家楼下的一个东阳板面。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吃辣辣咸咸的东西。比方说到了星期三、星期四，可能开始觉得有点累，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时候可以好好的期待，再过两天、过三天，我就可以吃到那个东阳板面、
4: 其实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真的非常疗愈的。
5: 我没有特定的，不过我想要吃甜的，
3: 冰淇淋啊、巧克力这些
5: 甜品，或者可乐也算是甜的。
3: 你的 comfort food 是什么？
4: 阿萨伊，
5: 阿萨伊啊！
3: 就这个名词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我当时不会念 A C A I 啊，这个 C 肯定不是我们一般英文念的 C， 它应该是带有一点很高级的，所以我念阿差。因为总觉得它肯定不是阿开，
5: 它不可能是
3: 阿塞，
5: 它不可能是阿菜嘛？
3: 那个是阿差伊是什么？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8: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9: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8: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9: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8: 优惠附带条件。
7: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5B 展厅D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夏轩的歌曲《幸福的地图》，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文慧如的《回到那天》，以及蔡恩宇的《没完没了的情歌》。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12点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到了中午较迟时段以及傍晚的时候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以及中部会下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 CP 前往 AYE 过了 Moon Main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KJE 前往 PIE 过了 Sungai Tengah 也是有车子抛锚的。

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Jurong Town Hall Road 前往 PIE 在 AYE 之前有障碍物，请避免使用第二条以及第三条车道。最后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哦，分别在这两个路段 Butley Road 前往 Bradle 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以及 Butley Road East 东部之间是车多拥堵的。也是车多拥堵的是 BKE 前往雾兰在雾兰路的出口处车多拥堵，请你小心开车。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两个星期前呢，我去了广州。然后呢，刚才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跟车子有关的我们的广告还挺多的啦，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两个星期前呢，我在广州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不管去到哪里都是滴滴嘛，滴滴就是可以算是他们那里的私招车啦，然后可以理解成我们这里的就是 Grab、Tada、Ride、Comfort 跟 Gojek。OK， 我把所有的这五大我们的这个私招车的算是品牌都念出来了，所以不要骂我了 ，OK？ 好啊，所以呢，在那里呢，大家都是滴滴的嘛。然后呢，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被他们的滴滴宠坏了。它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每一个平台上应该也要有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棒。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它的这个 App 里面呢，看到这个红绿灯，不是地图哦，不是说那个地图，然后你看到那个红绿灯的 picture 嘞，不是，是你可以看到红绿灯的这个 countdown， 就是红绿灯在倒数。因为我觉得在新加坡，每次我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是困扰，就是我们叫车了之后呢，最怕什么？就是司机停在那个路段很久，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诶，他在做什么？是 jam 吗？就是有堵车吗？还是他迷路了？还是他其实想要 cancel 我？还是可能他绕路了，他上厕所，他去买果币啊等等的。然后有时候连那个车子就是他大概会还有多久才会到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在动，然后我就一直看着那个手机我联络司机，然后他也没有就是回复我，我就很紧张，诶，我到底要不要 cancel 他，因为可能如果我赶着去另外一个地点这样子。但是我在广州，然后我搭滴滴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哪怕那个车子它停放在那里呢，它会有那个红绿灯的 countdown， 它会倒数，然后比如说60秒，它会就是60 59 58，它会开始慢慢的倒数，然后我就知道说哦 OK， 原来那个前面的红绿灯司机没有停司机就是没有继续的前往我的这个目的地，可能是因为它有就是这个红绿灯然后停在那里大概可能有80秒的时间。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很神奇的，突然间我就觉得哇，很平静。OK， 我是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不会乱在想司机到底会不会来，而是他正在前往我的路上。哦，我就觉得我们所有的平台应该也要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会非常的棒。所以如果现在有正在收听我们103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制作我们这个手机程序的话，请留意一下，我们以后也就是加这个功能好不好？

0: 转身离开。
1: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是他新专辑里的一首歌。然后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说，就是这首歌呢，其实它对应的是很多年前非常经典的《晴天》。然后相信《晴天》这首歌大家都听过，这也是他明年演唱会里的这个主打歌，就是他的这个主题，因为他是嘉年华 Part 2。 然后嘉年华他其实已经巡演了一次了嘛，世界巡演，然后这是嘉年华 Part 2、这一次呢，就是每一个国家每一站他都会选择一个主题，通过他的歌曲啦，然后为新加坡选择的就是《晴天》，也就是那天下雨了的这个对应。所以我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特别。明年 OK 1月8号9号10号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啦。

0: 这个周末，亲临 KA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KA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驾驭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1: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2: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击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4: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5: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4: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5: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6: 不怕不好玩，
7: 只怕你不玩。
8: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9: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0: 玩一下。
0: 这是我最近看的一部日剧啦，大概10集。这个剧里面呢，它是完全没有用到帅哥美女，都是很普通路人甲的那种脸孔的，
11: 那有什么好看的？
0: 可是它的剧情
11: 被讲到演员被讲到自己是路人甲，不是帅哥美女，
12: 还好他不是日本人，他不会听到我们这个评语。
0: 西米马赛呢？
11: 西米马赛，
0: 因为通常我们看剧都是看冲着帅哥美女嘛。
11: 我们
0: 对
11: 是啦，
0: 这部电视剧叫做 Rebooting 啊 Rebooting， 说的是这位女主角，她叫做阿萨米。那阿萨米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33岁的单身女子，她就在市政府工作，然后跟父母啊妹妹一起生活，就是很小康的一个人物。那有一天呢，这个阿萨米然后突然间发现自己就是遇到车祸之后，又变回婴儿，又在重启他的那生，
11: 重生了。
0: 对，
11: 这种剧我常看啊，在抖音很多啊。
0: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主角演的真的非常好，而且她小时候的那个角色，那个演员小女孩也演的非常的好，所以呢，她就回到了她第二个人生，那又从她的 baby 的开始，可是她有她前世的记忆，所以她就是在她的那个记忆那一生里面，可能发生了有人。好像是他的幼稚园老师差一点搞上了一个有离婚的男人，他就要想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有前世的记忆嘛，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可是他的第二世呢又发生的事情，他又死翘翘了，他又来他第三次人生，所以他整个一直在改变，然后每一段人生都发生一件事情，他就是他下一个人生重启的时候又在尝试想要转变这样子了。
11: 所以他 reboot 他重启的是他的人生，他是可以改变一个决定这样子的。
0: 对对对，而且他一共 reboot 了多少次？ 好像有七八次吧。
11: 哇，
0: 所以它蛮有趣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 Netflix 可以看到这个叫 Rebooting，R-E-B-O-O-T-I-N-G。
10: 听众在飞机上看都觉得好看
0: 啊，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0: 重启人生、啊、
0: 是重启人生。
13: 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机会哦，就重启你的人生，然后改变，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你会做哪一个决定？
10: 但是如果真的要改变，我会回到那个大学的时候
13: 哦，
0: 怎么？
10: 因为那时候我进大学之前，我爸刚过世，我就忽然间觉得好像人生读书干嘛，就要赚钱，要去做不同的东西，我就往外跑，我就没有认真读书，甚至是差点要辍学的情况，成绩差到要辍学了、哦。就别人在认真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在跑一些活动等等。
0: 嗯，
10: 我是觉得人生的每个阶段要做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就读书的时候你就读书、嗯、啊，工作的时候你就工作。我只有我错过了我的大学生活。
0: 田那瑶呢？
13: 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我心里想的那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减肥。虽然我总是就是鼓励，就跟大家讲说不要太在意身形或干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我人生的很多自卑是某个程度源自于我的外在。
0: 你几岁才开始减呢？
13: 我当兵的时候我才减的。
0: 所以你要再年轻点，再轻一点，你要几岁减？如果让你重启、
13: 可能中学的时候我就不要吃那么多啊。对，然后理工、因为我最胖的时候是理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100多公斤。
10: 因为所谓的青春期是我们就是最在意、最焦虑、最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
13: 是因为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对我们的眼光跟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不自卑来自于我当时的身形，可能也某个程度也因为我当时遇到的环境跟人啦，他们会拿我的身形开玩笑，然后就让我那段时间会有一点小的自卑，然后间接的可能也对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那
0: 所以你重启的话，应该是换学校啊。

0: 就在另外一个学校是继续吃得很开心是吧？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好像这么说也有道理啦，
1: 对不对？可能是当时你遇到的同学他们你知道吗，就可能一直取笑你，肯定换一个学校不一样啊。
0: 可是我在理工学院认识了我很多一辈子的好朋友哎，他们也有取笑我，
2: 好矛盾哦。
3: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4: 全新加坡。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欧洲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由 Sai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展位。
2: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Lana 林建辉的歌曲《你的世界》，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梁静茹的《没有如果》，以及汪苏泷跟周兴哲带来的《左转灯》。
1: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金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最近呢每天都有在听一首歌，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三月底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了 Dior 大英的演唱会主要是因为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大英，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OK， 我买他的演唱会门票，然后去 surprise 他，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就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呢那时候他就第一次演唱了《人的这一生》，就是首次 live 演唱这首歌曲，因为他说是为了新加坡的这个电影，然后才就是播放这首歌嘛，因为那时候两年前就已经写了这首歌，但迟迟没有发这首歌，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时间，适当的时间，直到就是电影找他的时候，然后他觉得 OK 非常的合适，他才就是发了这首歌。那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听这首歌，后来在演唱会上他就说到他会发一首新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靠关系，我觉得在103应该也是有播放过这首歌曲了啦。但是他这首歌应该也是有两三个星期了，对，但因为之前都没有值班，没有的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我最近每天在听，所以想要跟你们一起分享。他的歌曲呢描写的是一首非常成熟却很坦然的情感状态，我觉得描写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然后现代的这个爱情中，从亲密到疏离，就从恋人走到分手的这个状态的一整个过程。就当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没有联络的阶段了，哪怕你是说let's be friends， 但分手了也蛮难当朋友，对不对？所以可能如果你还爱着，还是想要打听对方的消息啊等等的话，只可以透过朋友啊社群，然后间接的就是知道对方的这个近况。我觉得这首歌不仅仅是对失去的爱情的告别，它更是对所有曾经深爱着别人的我们一份非常温柔的理解与共鸣。有些人说就是大英的这歌词太过的直白，然后我记得就是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呢，他自己有说过人生已经很复杂了，所以他希望说可以以非常简单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歌，然后让别人感到温暖，所以他的歌曲通常就是你看到这歌词你就非常的可以了解他想要传递的这故事，所以这首歌大英的靠关系。

0: 第一次我打通哎，
1: 我要点歌，
2: 怎么称呼呢
3: ？Alice， 你今天想要点哪一首歌呢？
0: 忘情水咯。
3: 你是刘德华的粉丝是吗？
0: 我蛮喜欢他，我有看到他演唱会啊。为什么不可以点张学友的歌了啊？
3: 嗯，因为
2: 刚才播，你其实是张学友的歌迷是不是？
0: 我也是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3: 所以你比较常去张学友的演唱会，还是比较常去刘德华的演唱会？
0: 啊，有就去咯，儿子买给我，我很喜欢那个文红啊。
2: 你是不是也想要听老大的演唱会？
1: 要
2: 的。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最近有很多那个竹玉的歌哦，中国风，你知道竹玉吗？
0: 竹玉啊，
3: 不是竹玉，那个竹玉电视剧。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5: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6: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7: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8: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7: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8: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7: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8: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9: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5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了解详情。D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呈现
4: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艾薇的歌曲《计算浪漫》，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黄宏生的《忘了怎么快乐》。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路况以及新闻。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到了中午的较迟时段以及傍晚时段呢，全岛多个地区包括了北部、东部以及中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 PIE 前往大市过了 Tampines， 以及 PIE 前往大市过了 Paya Lebar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大市过了 Tampines， MCE 的隧道前往 ECP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以及 KPE 前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一零零三，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首届华文大学先修班研讨会昨天在报业中心礼堂举行。135名来自16所中学、初级学院及理工学院的学生，以华语进行讨论，思考 AI 对学业与未来就业的影响。学生普遍认为 AI 翻译虽然更快速、更节省成本，但仍无法取代人的原创性，也难以准确传递语境与情感。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刘杰民强调，人的经验和对语境的掌握无法被 AI 替代，并提醒学生重视原创思考。整体而言，多数学生认为 AI 时代更凸显新加坡双语教育的优势，机器翻译难以替代文化之间的深层交流。黄循财总理在亚细安峰会的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任何国家如果把国际水道武器化、限制通行，都会开创一个危险先例。他特别提到，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海上通道，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会非常严重。而东南亚其实也有很多重要的水道，因此亚细安国家必须加强合作，确保这些海上通道保持开放、安全，并让各方都能自由通行。黄总理也指出，中东局势再次提醒大家，亚细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除了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供应链和区域一体化之外，亚细安也必须扩大和外部伙伴的合作，提升整个区域的韧性。他提到，除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亚细安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能源和粮食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同时继续深化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欧盟的关系。黄总理强调，这些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各国可以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强化供应链，甚至推动更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之后，一连播放了三首歌曲，包括了插班生的《在》、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以及孙燕姿的《雨天》。
1: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 10% 提升至 80% 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4: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5: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6: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7: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6: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5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7: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8: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0: 有位医院教授某次受邀到美国史丹佛大学演讲，临行之前，他跟朋友聊到自己许多担心的状况和压力。朋友问他：“当时你是怎么决定去的？”教授回答说：“你拥有梦想。”另一方面，你也有恐惧，你要哪一样？就像他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虽然很怕，但仍然继续前进。勇者并不是无惧，而是知道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事。每一次的勇敢行动都可以挑战自我的极限，每一次超越那些恐惧，就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有一位辞去工作出国留学的人这么说，如果当初因为恐惧而放弃，我就不会遇到现在所遇到的人，也不知道原来自己能够胜任那么多事，更不会知道原来梦想并没有离自己太远。我很感谢当初的勇敢，那种不顾一切想做就去做的冲动。恐惧 terrified 和美妙 terrific 这两个字，其实都是由同一个字根所延伸出来的，他们只有一线之隔。你最害怕的会成为你最勇敢的，最深沉的恐惧会转化成最了不起的成就。不要轻忽自己的可能，别让恐惧主宰你的人生。想要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你的人生当中，恐惧阻碍了什么呢？因为恐惧而错过了些什么？想一想那些因为自己逃避而错过的事，如果我们不逃避恐惧，人生会变得多么不同？我们可以做到哪些事情？犹豫不决、胆怯畏缩的时候，问问自己， 做不到又怎么样呢？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只要我们允许和接受自己可以犯错、失败，可以从头再来，那又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恐惧？即使回到原点，又有什么损失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Omoda G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 Cool 的造车工艺、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你也可以前往 Omoda J Cool 展厅试驾 J Cool 5纯电动车与 J Cool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我们这
2: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3: 蔡一杰，这群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飞艇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1: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hk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张韶涵的歌曲《不害怕》。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瑟然的《倒影》以及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下午好，这里是 UFM1003。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有路况。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BKE 前往雾兰过了 KJE PIE,PIE 前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 以及 KPE 的隧道前往 TPE 过了 PIE 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优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Lexus 体验非凡。
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Phyllis 诗慧。明天是母亲节，每一年呢，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花店排满队啊，然后每个妈妈的手上可能都有一束捧花，餐厅订满，社交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真的有点，有时有点受不了，满满的 I love you, mommy, Happy Mother's Day, 我爱妈妈。但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最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这些非常热闹或者是喧哗的方式，当然就是我相信他们还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儿女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表现。我不是一名妈妈啦，但我觉得从就是一名女儿一名孩子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更加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有没有好好的睡觉，有没有平安的回家。我觉得很奇怪啦，就是那天前两三天前呢，我就是在跟我的表姐们一起吃晚餐，然后他们比我大几岁，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三十出头这样子。他们就跟我说，哪怕就是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们现在回家呢，爸爸妈妈还是会就是留一盏灯，然后会坐在那个沙发上，等到他们回家了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就是爸爸妈妈才可以安心的去睡觉。就我表姐在跟我说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就是现象，就是如果说是晚上十点的话呢，爸爸还是坐在沙发上的，如果是十一点的话呢，他就站在家门口。然后我说十二点呢，他是我的表姐比较乖了，他没有十二点之后回家。但我觉得如果是十二点的话，我就开玩笑说可能爸爸已经站在那个电梯门口在等你了。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年龄阶段，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呢，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小朋友，永远都是小孩子，所以他们永远会问我们你吃了吗，几点回家。到现在我的妈妈有时她也是，她会发简讯给我，她会问我吃了没有，她会问我就是现在下雨有没有带雨伞，有没有备淋湿等等的。就哪怕我不回她的信息，因为她每天早上她会发那个长辈图给我，那个 good morning picture， 可是我从来没有回复过她，但她还是会就是叮嘱我要记得吃饭啊，要怎样怎样，就是哪怕我们什么都不说，他们的关心永远都不会停止。我觉得有时候妈妈的爱其实很安静，安静到我们会忘记她的存在，还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会 take for granted， 因为每一天都重复，然后我们都会忘了她的这个存在。我们长大了，然后生活变快了，我们在忙工作忙朋友忙未来忙很多很多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想起我们长大了，也代表说就是我们的妈妈也开始变老了。所以我觉得母亲节呢，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打个电话给妈妈也好，可以的话当然就是带他们出去吃一顿饭啊，然后好好的聊天，不要看手机。对，因为有一天我觉得我们真的会明白的是，最珍贵的其实不是我们送过什么礼物，而是当妈妈还在的时候，还健康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认真的陪伴过。所以真的呢，就是希望全天下的妈妈们祝你们母亲节快乐，然后也跟所有的孩子们说，记得不只是要今天爱他，而是每一天呢都可以多爱一点点。好啦，所以我就为大家选了这首歌曲，是妈妈是女儿，是黄绮珊以及希林娜依高呢在2023年的这个央视春晚演唱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心。歌词其实很简单，但是就是会说进我们的心里头，所以母亲节快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最近会在 IG 看到就是一些文字然后形容旅游的、
3: uh-huh.
2: 但是他就是把它写得很像很激励的一些鸡汤的话的，比如说、啊、你出尔反尔，我人在首尔，出门没人约，那我去纽约。
4: 一定要把这个出游的埋在第二句，埋在下联。
2: 旅游心灵鸡汤新加坡版，比如说
4: 人生不如意一波接一波、不如来趟新加坡。
2: 如果闲钱多就去新加坡，
4: 旧金山釜山富士山不如来新加坡的翡翠山。
3: 哇，
2: 还有
5: 人生摇一摇，我在大巴摇。
3: Good，
4: 哇，现在是要走区域路线是吧？一辈子只爱你，我们一起去淡冰泥。
3: 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欢迎你来玉郎。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新加坡就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0,000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8: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9: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8: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9: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日至8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10: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阿琳的歌曲《幸福在唱歌》，这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的歌曲。这部电影其实我还没有看过，但我所有看过的朋友都说把他们看哭了。对，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去看一看啦。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大家都说很好看，很多的好评。好啦，也到了2:01了，已经有一点 overtime 了。但是呢，还是希望说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妈妈们呢就母亲节快乐，大家每天都开心。我是 Phyllis 诗慧，我们后个礼拜再见啦，拜拜。UFM

0: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一起三八五
2: 不用孤独。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驭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4: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5: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歌曲是郑兴的新单曲《词不达意》。这是郑兴再次携手制作人陈信博还有吉他手涂恒合作的歌曲，他翻唱林忆莲2006年收录在《呼吸》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林忆莲翻唱羊毛衫乐队 The Cardigans 的作品，由小韩老师填上了中文词。去年底郑兴在一次现场活动演唱之后，开始了有出录音室版本的想法。郑兴表示，词不达意最让他有共鸣的是无法传达自己的那种无力感，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是困住他的一道墙，很多话到嘴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困扰呢，也让他对这首歌曲有了很强烈的共情。

0: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竟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Auto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由 Sign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 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 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 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 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 展位。
3: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1003 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推荐的是新加坡歌手阿飘阿飘的新歌《喜悦和平》，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南南唱片行 Live》当中。这张专辑收录了15首现场演出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呢是没有经过特别的修饰，充满了人味。在 AI 音乐越来越流行的年代，阿飘希望能够通过这张专辑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对 AI 音乐，只想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在一切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完美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完全属于人的呢？这张专辑是在超过65位现场观众面前录制的，不仅保留了歌曲，也记录了演出中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对话、笑声，还有流动的情绪。主打歌《喜悦和平》围绕爱与内在平静的主题，在现场的版本中呢，观众的合唱也成为了歌曲的一部分，让这首歌曲从个人表达转化为一种集体情绪的共鸣。
2: Thank you, Jarvis. And 毛毛，这个也是有新的 long 的吼，注意一下。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0000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2: 德国 Dolphin 多功能吸尘机来了，强力吸除灰尘、过敏源、尘螨，达到深层洁净效果，车内缝隙、沙发、床垫一击搞定。深层洁净，看得见的改变，健康舒适从现在开始。5月9号、10号活动现场报名即可获得免费清洁服务体验，还有精美礼品等你赢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马上前往 Dolphin 展位了解更多。
3: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精英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4: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这首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一首歌，那就是来自王赫野的新作品《苏格拉别提》。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如果对于我来说哈，这首歌曲用一句话去形容的话呢，就是要学会如何用醉眼看世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呢，很多人可能就会去 follow 或者去遵守很多别人给你的定义，可能跟你说哇，你一定要这样，30岁一定要结婚，还是说你不应该30岁了好像以前青春时期的自己那么的幼稚。但是有谁说30岁不能依然追梦呢？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首歌曲用了一个非常有态度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忘了每一次展翅都是应该为了自己，为了自己飞向你想飞往的那一个终点站。所以有些时候别忘了这句话很重要，一定要为了自己活够一次。有王赫野的这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一首歌《苏格拉别提》。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我最近看的一部日剧啦，这部电视剧叫做 Rebooting。在这个剧里面呢，他是完全没有用到帅哥美女，都是很普通路人甲的那种脸孔的
3: 演员，被讲到自己是路人甲不是帅哥美女，
4: 还好他不是日本人他不会听到我们这个比喻
2: シミマセン说的是这位女主角阿萨米。那阿萨米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33岁的单身女子，就是遇到车祸之后诶又变回婴儿，又在重启她的那生，
5: 重生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早一点减肥，因为我最胖的时候是理工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100多公斤。
3: 因为所谓的青春期是我们就是最在意、最焦虑、最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
5: 也对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
2: 那所以你重启的话，应该是换学校啊，
4: 就在另外一个学校是继续吃得很开心是吧？
5: 可是我在理工学院认识了我很多一辈子的好朋友，
4: 他们也有取笑我，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8: HondaThe power of dreams，
9: 为你的每一段旅程都充满动力，选择 SPC Level， 凭借先进的清洁添加剂与减少磨损的技术， Level 带来更顺畅、更灵敏的驾驶体验，也为你节省更多燃油。
7: 使用 SPC Plus 应用程序，让每次添油更方便。提前了解节省金额，解锁应用的专属优惠。此外，新用户注册即可获得燃油折扣券。
9: 立即下载 SPC Plus 应用，开启更智能的 Level 添油体验。SPC Plus 让每一次添油更省心、更超值。
10: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领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0000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三点钟听到了江涛的《流浪星球》。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以下的几个路段都发生了意外，要请你特别留意。 PIE 往大市经过了 Stevens Road， 车子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要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CTE 方向经过了 Marymount Lane，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而最后一个有意外的路段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经过了 Jalan Yunus，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最后提醒你的是 PIE 往大市经过 Adam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全岛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到了下午以及傍晚时分，新加坡的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周末的话记得带好雨具。目前气温是24到33度。

0: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佑润。今天是星期六，我知道我通常是星期天值班比较多，但是今天之所以会在星期六值班，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周末兼职同事有时候会有事嘛，所以呢我们就会调动一下我们的班次。今天陪你听歌聊天到傍晚的七点钟。今天来直播室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像今天早上是 Phyllis 诗慧他值班，他就传了个简讯告诉我说他忘了把麦克风套带回家，就告诉我说可以帮他就是收一下，然后下一次他来直播室的时候呢就可以取这个麦克风套。因为我们每次值班的时候都会有那个麦克风套，它算是卫生，也是让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的所谓的刺耳，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问题，我可以帮他收，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就是同事之间会互相的帮忙。才说了这句话之后呢，我打开我的包包发现到我忘了戴耳机，你看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是有健忘的时候，对不对？说到健忘，千万不要忘记明天是什么日子啊，明天很重要的日子，5月10号星期天是母亲节，对，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像我今天早上呢就是跟家人们在瞧时间，明天订了个餐厅去吃饭，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任何的准备，千万不要忘了明天是母亲节，买个礼物也好，送个祝福也好，或者是带妈妈去吃饭都是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忘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听到了张含韵还有姚晓棠所合唱的歌曲叫做《妥协》，他们在《天赐的声音舞》当中的合唱片段，也听到了叮当的《多爱少怪》，佳佳的《尘埃》，还有戴雨桐《可以不是你》，都是女生的歌曲。
1: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Jeepo 深蓝 S07，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Jeepo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5展厅，了解详情。Jeepo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呈现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请你留意这个路段发生了意外， CTE 往 AYE 经过了 PIE 大市那里，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SLE 经过了 Moulmein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3点21分，你好，我是右润，这里是 UFM 1003，周末愉快，星期六愉快。目前在有什么打算吗？周末都做了些什么呢？这位听众他发了一些照片或分享，是美食的照片，也有冰咖啡的饮料的照片，这是他周末的就是活动。他说他跟朋友庆生啊，所以呢去到了这家很好吃的那个盐焗鸡的一家餐馆。他的那家餐馆的盐焗鸡是真的很好吃，我吃过了2-3次了，特别的推荐。然后呢他也喝了冰咖啡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慵懒但是又很舒服享受的星期六周末。我觉得周末就是这样子啊，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让你去购物游玩享乐，对不对？所以千万要把握好这2天的时间。那说到消遣，说到享受，要和你分享一个在中国最近掀起的比较有趣的一种享受的风潮，叫做新中式养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的意思呢就是把养生跟这个中式的养生的方式呢就是融合起来，让你在消遣享受的当儿也有一种就是比较健康的感觉吧。先说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像在上海等城市啊，他们现在就有一种消费体验的趋势，就是比方说如果你要去喝酒，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会去酒吧，这个酒吧呢你一进门，他第一件事情做的不是让你去点那个酒的饮品，而是呢先帮你把脉，中医把脉诊断，就是来看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体质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等等的，然后医生呢就会根据你的体质开出所谓的方子，开关引号方子，然后那个调酒师才会根据你这个方子呢调配成专属的草本饮品让你来享用的。是不是很新颖呢？竟然在酒吧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子的体验哦。像如果你走进一家雪糕店，他们也有比较特别的概念，就是呢把中药跟雪糕联合起来，就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有含有当归、山楂或者是草本成分的冰淇淋推出来让你享用的。听了是不是让你很想要飞去上海来尝试一下呢？我相信我们新加坡其实也有啦，像我们的奶茶，有些奶茶好像是有加一些中药的，对不对？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去尝试。所以想要问你，你会想要尝试这样子概念的消遣跟享受的方式吗？比方说你去一家酒吧喝酒的时候先把脉，然后呢推出一些草本饮品，或者是你吃雪糕的时候里头有加中药，你会想要尝试吗？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唱。草蜢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他们的演唱会目前的门票还在售卖当中，只剩 Cat 1 Cat 2和 Cat 3的门票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60.com.sg 去购买门票。那个日期是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那个演唱会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 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竟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严仁中的歌曲《嗜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是车多的 ，PIE 往大市就在 Adam Road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那里是交通拥堵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真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驭。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种心中是养生的风潮，你会去捧场吗？刚刚就问了你这个问题啊，因为说的是在中国那里呢，最近就有一个传统中医融合现代消费体验的趋势正在崛起。比方说你去酒吧，然后呢，他们就会有医生先帮你把脉，再根据你的体质开出所谓的方子，就是所谓的专属的草本饮品让你来享用的。甚至如果你去雪糕店买雪糕，他可能会加一些中药，像是当归、山楂或者是一些草本成分的冰淇淋。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啊，问你你会去尝试吗？这位听众跟我说他可能会去尝试，就因为好奇新鲜感。而且他说他的朋友在青岛的时候呢，喝到了所谓的 Herbal Coke， 就是所谓的加一些这个叫什么药材吗？但是是可乐，很特别，对不对？其实也带出了现在的一种消遣的方式。要跟你分享一个新词汇，叫做朋克养生，有听过吗？朋克养生，朋是朋友的朋，克是克星的克，还有呢，朋克养生，它的意思就是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其实是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但是又懒得改，所以呢，就做一些自认为可以弥补的行为，去寻求获得心理安慰的独特养生的方式。像刚刚说到的，我们都知道喝酒是不健康，但是要怎么让自己的那种罪恶感降低一点呢？就可能跟中药掺杂在一起。就比方说吃雪糕，我们都知道吃雪糕吃太多也不好嘛，那怎么降低罪恶感呢？就把中药也加进去，所以就有这种感觉。再给你一些比方，比方说有些人想要喝汽水，但是又知道汽水不健康嘛，所以呢要喝什么呢？喝零卡路里的汽水，代替有含糖的饮料。甚至有些人喝奶茶，他们就会选择少冰少糖。再来加上可能有些年轻人呢喜欢熬夜，可能是赶工或者是玩游戏，对不对？但是也知道熬夜长期也不好，所以呢怎么做？一种弥补的方式就是敷面膜咯，让自己心里更好过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朋克养生。今天和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学习到的新词汇。不过这个现象也告诉我们，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Zero Seven 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Zero Seven 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0: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经典的一首歌，来关心路况了。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 ，AYE 往 MCE 经过 Alexandra Road， 还有这个路段路面上有障碍物 ，ECP 往张仪的方向经过了 Bedok，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的方向，就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那里是车多的，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4到33度。UFM

0: 下午四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面对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亚细安领导人正探讨建立区域燃料储备机制，以加强区域韧性。黄群才总理昨天结束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亚细安峰会后，接受随行媒体访问，他透露亚细安各国领导人和官员讨论了建立区域燃料储备的构想，有关讨论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亚细安加三是亚细安与中国、日本及韩国的合作框架，在大米储备机制下，成员国可以在粮食危机、天灾或供应中断时互相调配储备米粮，以稳定区域粮食安全。不过黄群才强调，相关的讨论目前仍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具体方案尚未成型。新加坡武装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顺利举行英勇标志演习，新方派出250名人员到美国参加演习，项目包括无人作战能力运用方面的专业交流、城市作战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完成一场营级规模的两栖作战任务。我国国防部今天发文告说，第28届英勇标志演习4月27号到5月8号在美国彭德尔顿宁的海军陆战队空地作战中心举行。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从德国撤走的美军可能转移到波兰。特朗普较早前宣布将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特朗普此举是针对德国总理默茨指伊朗正在战争中羞辱美国的言论做出回应。美国战争部已经表示计划从本月1号起撤军，整个行动会预计需时6到12个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来听一首最近很好听的歌曲，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是汪苏泷的歌。这个小时也有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单元，大概在4:20的时候来玩。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四首歌曲，这是黄小琥的《伴》，之前有动力火车搭上五间情的《生存游戏》，也听到了薛凯琪的《Better Me》，以及这个小时的开场歌曲是听众也很喜欢的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以下的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SLE 往 CT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另外一个路段是 AYE 往大市经过了 Lower Delta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我们来玩周末知识王。
1: 万众瞩目的 Mazda 在 The Car Expo 闪亮登场了，快来近身欣赏 Mazda 6E Fastback， 一睹2026年度世界汽车设计奖冠军的风范。也别错过我们的重心系列，如屡获嘉奖的 Mazda CX-5 越野车，灵敏的 Mazda 3轿车与掀背式的超值优惠。5月9日与10日，欢迎前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5A 展厅。 Mazda Greater Journeys。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0: 下午好，我是佑润，这里是 UFM 1003。通常我是星期天值班嘛，所以呢，在星期天玩这个周末知识王会比较平常，但是今天是星期六，玩这个游戏。如果你是第一次玩的话呢，还是要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它的规则。很简单，这个游戏有3道问题，在这个小时会为你问出，然后如果你可以挑战3道问题都答对的话呢，你就是这个星期的周末知识王了，让你在周末除了是听歌休息，也可以有一些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所以第一道题是对与错的问题，比较简单一些，第二道题则是4选1的选项题，而最后一道问题是开放式的问答题目，会比较难一些些，所以我们来出题了。第一道题的题目就是白头发会越拔越多，这是对还是错的呢？白头发会越拔越多，对还是错呢？就是比方说你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一根白头发，那如果你拔掉了这根白头发，会不会越长越多的白头发呢？会吗？是对还是错呢？白头发会越拔越多，是对还是错的？你可以把你的猜测或者是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一首歌的时间让你来作答。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有长进的一个人记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公布第一道题目的答案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来发送进来哦，这个时候就可以参与在其中。我们玩的是周末知识王，刚刚就问出了第一道题目，那就是白头发会越拔越多，这是对还是错的观念呢？先说你应该有听过吧，有些人可能说拔这个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是不是呢？所以这个是吓唬你还是它是真实的呢？其实答案是错，并没有这种说法，拔越多白头发就会越拔越多，这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没有这种说法。因为其实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呢？毛囊嘛，这个毛囊一个毛囊就只长一根头发是吧，所以呢不会说越拔越多的。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我照镜子的时候看到怎么越来越多白头发呢，其实我的白头发不多啦，但是感觉年龄逼近30的时候呢，有些人说30以后白头发真的是增长的速度会越快哦。而之所以会长白头发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黑色素细胞功能衰退，所以黑头发就变成白头发了。如果你拔白头发的话呢，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这个毛囊再次的长出同样的白头发，它是不可能变回黑色的，所以呢要么它就长出白头发，要么更严重它再也长不出头发来。所以如果你面临这个白头发的问题或困扰的话呢，要告诉你千万不要用拔的，因为你拔的话呢最多是长出同样的白头发，不然的话变成没头发那就更糟糕。所以给你一个选择，你要白头发还是不要头发呢？这个选择应该非常的明显吧。所以如果你有白头发的困扰的话呢，用软的会比较好。所以这个第一道题目的答案就是错，答案是错，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朋友们。先听歌，我们再来出第二道题目，杨丞琳的匆忙人生。

0: 杨丞琳的匆忙人生，所以千万要记得啊，白头发如果长出来千万不要用拔的，一拔的话很有可能头发就没得长了，所以呢千万要记得。我这个星期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拔了应该幸好是十根以内，所以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
1: 欧洲 Selection 让你放心驰骋，由 Sign Motors Singapore 支持，每一辆或认证的二手车都经过72项严格检测，并附带12个月使用保证。 BMW Premium Selection 遵选认证计划下或认证二手 BMW 的本地唯一经销商。 Auto Selection 提供全岛最齐全的二手 BMW 选择， The Car Expo 车展独家优惠高达3900新元折扣，还有灵活贷款折旧及租赁特惠。 Auto Selection 就在 The Car Expo P4 展位。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4: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我们这梦在不大却被他全部抹杀。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听完新歌，我们来出第二道的周末知识王题目。这首新歌是谷谷吕思纬的新歌，叫做《原谅我离开》，这是他暌违三年所推出的新作品。这首歌说的就是，以往我们会认为在一段感情中先提出分开的人往往是坏人，对不对？但是这首歌呢，告诉你果断的离开反而可能会给彼此带来更好的未来。所以这首歌他也鼓励大家在感情中勇敢为自己着想。

0: 谷谷吕思伟的新歌《原谅我离开》。这个时候我们来玩第二道题目的周末知识王。我设计题目的时候呢，这个领域是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范围很广。要成为周末知识王的话呢，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你这里要懂一点，那里要懂一点。不过这是好事，因为书到用时方恨少嘛。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知道一些不同的知识，所以要用到的时候呢，你才会庆幸原来你都知道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第二道题目它是四选一的选项题，请问按照羽毛球目前的赛制，只要先拿下几分就算赢得一局呢？按照羽毛球目前的赛制，只要先拿下几分就算赢得一局呢？我这个选项 A 是11分， B 是15分， C 是21分，而 D 则是25分。重复一下选项， A 是 11， B 15， C 是21，而 D 则是25。所以按照羽毛球目前的赛制，只要先拿下几分就算赢得一局呢？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思考，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进来 WhatsApp 885-1003。
1: Omoda J Cool 即将在 Car Expo 车展首次亮相全新纯电 SUV J Cool 5以及旗舰七座超级混动 SUV J Cool 8，诚邀您到现场体验 JCOO 的造车工艺、 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豪华内饰及亲民售价。车展特惠有效期至2026年5月10号，您也可以前往 Omoda JCOO 展厅试驾 JCOO 5纯电动车与 JCOO 8超级混动七座车。预知更多详情马上 WhatsApp 8227-4521。
2: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个路段有意外，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的方向经过了 King Hill Circle，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是有汽车抛锚的路段， PIE 往大市经过 TPE， 继续的小心开车。这个题目应该不难吧，你如果有打羽毛球的话应该会知道，要赢得一局要先拿到几分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这个时候要来公布第二道题目的答案了。再重复一下题目，按照羽毛球目前的赛制，只要先拿下几分就算赢得一局呢？刚刚给出的选项有 A11 B15 分 C21 分而 D 则是25分，所以答案到底是哪一个选项呢？如果你有玩羽毛球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吧，其实答案是21分，因为11分的话是乒乓球，21分则是羽毛球，所以羽毛球其实要打很累，21分真的很久，而且羽毛球是一个运动挺激烈的一个项目，所以21分真的是不太容易哦。很多听众都答对了，都给出 C 作为他们的选择，甚至有一些听众呢回答得非常的仔细，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是21分，但是从明年开始呢，这个赛制有一些改变了，以后羽毛球的赛制一局要赢下的话呢是15分，现在是21分，以后会变成15分。这个是他们在最近通过一个提案所定下的新规矩哦。应该是从明年的，如果没有错的话是1月份，我看一下日期，明年1月4号他们就要实施一个新的赛制了，他们是3局15分制的一个赛制，就是说呢，如果你跟对手比赛要打三局，先拿下两局的先就会赢，然后呢你每一局是15分，而不再是21分了。那为什么要改变呢？应该是有两个层面吧，第一就是为了让这些职业选手延长他们的职涯，所以做出了一个改变，15分比较短，所以他们可能可以打得更持久。第二个呢，则是为观众着想，他们说会创造出更多的关键与戏剧性的时刻，所以呢，这种感觉跟投入感就会变得更加的强了。所以以后看羽毛球赛不再是21分，而是15分，那是从明年1月4号起才会改变的赛制。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答案是21选。

0: 831的没有翅膀的人，资讯回来我们来出题。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
2: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直播的，其实我没有看，
3: 你也是没有看
4: 我有看，
2: 他跟陈耀两个人，哦哟，我们看得下去没？就是他那个唱这样唱，其中一组啊演唱啊，然后网友的一个评论就很有趣，他说他们在好听跟难听之间选了好难听。
4: 你说的
3: 是那个三个人的吗？
2: 李小冉那组的，
4: 对，心愿便利，
2: 我觉得好好笑。然后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片段，是鲁豫访问范晓萱为什么不参加，他说他们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3: 那就是
2: 早起。其实早不早就要起床，
4: 但我相信其实很多要去这个节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在节目当，对，就是赚一些人气这样子。
2: 就是我在想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就是很想红。
3: 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吗？因为你一直都红着，是不是？
2: 因为我叫黄文红。
4: 我也有一个红网。
2: 你是有一个红的。
3: 妈妈。
2: 你叫沈佳红咯。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如果今天啊就是那个披荆斩棘来邀请你的话，你会去吗？
2: 应该是诈骗吧。
1: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抱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长安汽车161年创新传承，为您打造全能纯动 SUV Depot 深蓝 S07， 获奖设计，续航里程高达475公里，配备 3D Head Up 显示系统，荣获欧盟 NCAP 五星安全评级，附有10年电池质保，使您驾驶安心无忧。别错过 Depot 1周年庆典专属优惠，5月9日及10日，亲临 The Car Expo 第五展厅，了解详情。Depot 深蓝汽车由长安汽车协同 Premium Automobiles 呈现。
5: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6: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5: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饕餮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6: 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5: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7: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8: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9: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8: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五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9: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8: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0: 今天的资讯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作答。这个问题跟明天的节日有一点点的关联，因为明天是母亲节，所以要千万记得啊，明天是母亲节，要庆祝这个妈妈当妈妈的不易哦。这个题目是跟母亲节有一点关联，它是关于父亲节的。题目就是父亲节落在几月份的第几个星期天呢？父亲节落在几月份的第几个星期天呢？所以这个题目有两个部分啊，你给的答案呢要先告诉我是几月份，还有这个月份的第几个星期天呢？所以你的答案要有两个数字。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作答。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几月份第几个星期天呢？但是父亲节什么时候？

0: 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那里是有意外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4到33度。

0: 等的。所以明天是母亲节，而父亲节又落在哪一个月份的哪一个日期，哪一个星期天呢？这个题目应该也不太难了，所以来看一下答案。先说明天好了，明天母亲节是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所以是落在今年的5月10号，而父亲节则是在6月份的。嗯，但是呢，它是第三个星期天，而不是第二个。所以呢，按理来算的话呢，我看一下日历啊，第三个星期天6月份，那是6月21号，是今年的父亲节，所以千万要记得了。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们，这位听众呢，真的很厉害。0599他说他是第六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这是第六期成为的，所以呢，他说是不是10次就可以上神台？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奖品，但是你如果真的可以10次，那也真的是很厉害，就是你可以听到我在空中念的那个尾号，手机尾号10次咯，所以恭喜你。还有这位听众，他也是第五次获得这个周末知识王的头衔，2918的听众。还有恭喜7237的听众，同样也答对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单元，除了是休息，也可以来学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天王周杰伦的歌曲《太阳之子》，这个年代很多的音乐人出新歌都是出新单曲，然后但是你看周杰伦他是出新专辑，一共有13首歌，而且很多支 MV， 要说他诚意十足还是要说他资金雄厚呢？应该两者都兼具，不愧是天王，而且他要来开演唱会了，来听详情。 Ladies and gentlemen,
1: are you ready?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要买票的朋友要做好准备，这个时候就要来抢票了，也来关心一下路况了。这几个路段都有意外，要请你留意。 PIE 往机场方向经过 Thompson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TPE 往 SLE 经过 Jalan Kayu 要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小心开车。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英文歌曲。
3: 在这个瞬息万变、选择无数的时代，更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品牌。1948年成立 ，Honda 坚持做好每一辆车。这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体现在品牌背后的用心。我们对可靠性的承诺，对长久服务的坚持，从未动摇。今天就到附近的 Car Motor 展厅，亲身感受 Honda 带给你的安心与自信。
4: Honda, the power of dreams.
5: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6: 换一副耳多金歌，
7: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8: 音乐大风吹，
9: 大风吹吹什么？
3: 要拿下一首 Billboard 全球冠军的单曲，通常都需要几百万美金的制作费，又或者是顶级的金牌制作人，还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可以让你疯狂的砸钱宣发。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 Throwback Tuesday 的歌曲是彻底打脸了这个行业规则。这首是红遍全宇宙的梦幻电子神曲 Owl City 的 Firefly。2009年，有一位叫 Adam Young 的男生，因为严重的失眠，常常整夜是睡不着觉的。所以为了打发那些极度安静又孤独的夜晚，他就会跑进他父母的地下室里面，就用一台破旧的合成器开始写歌。这首歌是完全靠着网友自发分享的地下室作品，竟然把很多有名的歌星都踢了下去，登顶全球榜首。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非常奇妙的，他唱着，我愿意让自己相信地球转得很慢，我得到了那10000只萤火虫给我的10000个拥抱。很多年以后，甚至是有无聊的网友在 Twitter 上面就用物理学去跟他争论，10000只萤火虫要到底怎么样去拥抱一个人呢？结果 Adam Young 还真的认真的用数学公式回复了网友，引发全网爆笑。 Firefly 这首歌曲更像是一个患有失眠症的大男孩，为全世界所有睡不着觉的人，还有那些在做梦的大人们，写下了一首最温柔的电子摇篮曲。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7: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8: 音乐大风吹，
9: 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是 Owl City 的 Fireflies。

0: X 鹏，你的未来 AI 出行选择，全系列车型配备行业领先的自动泊车系统，以及超快充电，从10%提升至80%，只需12分钟，还附有10年电池保修。探索屡获殊荣的 X 鹏 G6 的超强魅力，以及全新 X 鹏 X9 7座 MPV 的动力，搭载新一代 Touring AI 芯片，拥有媲美轿车的转弯半径，续航高达615公里。亲临 X 鹏展位，5月9号和10号，尽享 The Car Expo 超值优惠。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了张悬的宝贝，之前是周兴哲《巴黎的夜晚走走》，也听到了罗志祥的《爱不单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这几个路段都发生了意外，那是 PIE 往张仪，经过了 Tenga Boulevard， 车子回堵到了 KJE， 要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大市，经过 CTE SLE， 那里同样有意外，要避开第四条车道。也提醒你一些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TPE 往 PIE 经过了 Pasir Ris Drive 8， 还有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到 The Car Expo 体验 Lexus 的精彩新能源车车款，车展优惠，10年免费保养服务，电池、引擎以及变速箱保修，价值高达40000元的拥车好礼，还有保险及利息补贴，免费贴油卡，贷款特惠，让你畅行更远，还有其他额外赠礼。探索由先进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驱动的精致匠心工艺，尽在 Lexus 优惠附带条款 ，Lexus 体验非凡。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0: 有听众补充一段路段也是有意外的，那个是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经过了 Airport Road， 要避开第三条车道。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经过了 Airport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我是佑润，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还有一天的时间就是母亲节的到来了。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日子啊。然后说到母亲节呢，因为我最近在看 YouTube， 就看到了一个是台湾著名主持人陶晶莹，还有她的儿子李悟的一段访问，他们跟 Vogue 的访问啊，就聊天聊天聊到了母亲节这个节日，他就说。说他这个母亲节有好几次是蛮生气跟伤心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陶晶莹就说他的儿子礼物啊，有一次呢就是忘了母亲节这回事，他说他都已经百般的就是叮咛告诉他的孩子们，就是母亲节可能多少都要有一点点的表示啊，可能是写卡片或者是买点礼物都好，就是要一点表示嘛，但是有时候儿子就忘记，然后他就很伤心嘛。他说有一次提醒了之后呢，他竟然拿一个很潦草的纸，就是一个看起来很烂的纸，然后呢写了几句哦，母亲节快乐这样子，非常的潦草啦，然后就让他更加的伤心。还有一次的母亲节是因为儿子也忘记嘛，然后妈妈提醒了之后呢，他就买了一个乐高的花，这个乐高的花先说第一是假的那就算了，然后他买了乐高的话呢，没有拼这个乐高，你知道吗？他买给他妈妈不是要妈妈自己拼啊，然后他妈妈很生气很伤心啊，然后儿子最后才拼然后送给他。所以告诉你这个蛮好笑的故事，是要提醒你我们这个节日齁，它可以是双向的，两个方向。你如果就是做得好啊，记得送礼物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妈妈可能会觉得很暖心，对不对？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忘记了这个节日，妈妈就会伤心了。所以这个节日真的是要处理的非常好，应该这样讲。所以明天5月10号，提醒你，母亲节，可能今天趁着还有多几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就是准备一下，也来送上一首跟母亲有关的歌曲，徐佳莹所翻唱的《鲁冰花》。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个视频呢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间政府诊所拍到的，因为这个人流非常的多，候诊室是常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间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他们请了工作人员在这个候诊间啊带领民众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3: 这个是很好哎，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医院其实可以效仿。
2: 比方说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没有办法一时解决的话呢，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些等待的人不会觉得太枯燥。
3: 还可以玩那个摇珠或者是玩 bingo。
2: 哇，你在那边开赌场算了。
3: 是，如果先完成那个 bingo 的话你就可以插队。你看都有动力啊。
2: 或是直接摆几桌麻将。
3: 就是不玩钱
4: 额外的维他命 C 送给你啊。
3: 你看多好
5: 哇，那到时候人真的会很多
0: 啊。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价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8: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9: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8: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9: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8: 优惠附带条件。
7: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10: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 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1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能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沿着长长的线到站。

0: 机会。
1: 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前是张碧晨还有李承铉的《暮色回响》。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以下的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了。 TPE 往 PIE 经过了 Pasir Ris Drive 8，还有 CTE 隧道往 AYE 经过了 Orchard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最后是 KJE 往 PIE 的方向，就在 PIE 张毅的出口处，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根据听众的汇报，这个地方的第三条车道是暂时关闭的，请你避开。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将是局部多云的一晚，然后明天下午跟明天傍晚的时分，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部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目前气温24到34度。UFM

0: 6: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
0: 调查显示，本地家长对学前教育中心的整体满意度高，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孩子全面发展的理念有落差。部分家长更重视孩子的学术表现，而非社交情感能力。为此，幼儿培育署正制定指南，加强家长和学前教育中心的合作关系。幼培署今天公布调查结果时说，正同学前教育中心、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合作推出上述指南，并在今年内公布更多详情。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受到大规模网络袭击，使用有关平台的本地多所大专学府表示，正在评估受影响程度。由美国教育科技公司 Instructure 开发的 Canvas 平台前天一度宕机，导致学生无法登录。全球各地使用这个平台的学府都受影响，当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社科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学院。较早前，新加坡网络安全局表示，已联系受影响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所需支持。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活动上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由于乌克兰方面的威胁，俄罗斯今天举行了近年来规模最小的胜利日阅兵式。这场自二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已持续4年多，莫斯科军队在乌克兰的胜利仍遥遥无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我记得我们的宣传同事 Margaret 她就有问过一个问题，她说如果你想要去一个人的演唱会，那会是哪一位歌手呢？一定要选一位。我当时就在想，到底要去谁的那个演唱会呢？我蛮多喜欢的歌手的，如果真的要我选一位的话，我真的选出梁静茹。为什么呢？我觉得她的歌曲都很有 feel，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特别的理由吧，我觉得喜欢这种东西很难解释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只能选一位歌手去参加他的演唱会，一位哦，众多只能选一位，此生只能去一次，你会选哪一位歌手呢？想要听听你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这几个路段都发生了意外。 KPE 往 ECP 方向经过了 Tampines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AYE 经过了 PIE 张仪，同样发生了意外，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商业资讯回来，有音乐大风吹，给你听到一首跨时代的歌曲。
2: 全新 Maxus MiFi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i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3: 奢华新标志换新而至 Avatar 07 零重力座椅，融合按摩功能，让每一程从容舒展。25扬声器 Meridian 音响系统，沉浸式声唱，动人随行。超快充电，30%到80%，仅需10分钟。头等舱及座舱尽显格调。Avatar 07首次登陆的 Car Expo， Avatar 集合长安汽车、华为与宁德时代联手打造，由 Premium Automobiles 荣誉呈现。
0: 如果只能去一个人的演唱会，会是哪一位歌手呢？有听众选潘美辰，有听众选孙燕姿，孙燕姿我也很喜欢，所以有机会可以去她的演唱会。有听众5056选择卢广仲，还有这位听众5463选择的是刘宇宁的演唱会。对，我们有一些听众特别喜欢刘宇宁，特别是他好像有为他的狗，他的宠物狗写过的一首歌吧，特别很特别。还有这位听众选择的是 Jeff张，还有周杰伦，对，周杰伦要开演唱会了，可以去买票。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蔡琴的经典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是由音乐人梁弘志作词作曲，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民谣风三》合集当中。对于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网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当年梁弘志跟女朋友到海边去约会，没有想到在旅途当中有一辆汽车朝他们两个人撞过来，当时梁弘志受了伤，而女朋友则不幸离世。后来梁弘志他为了纪念这段感情，就创作了这首带着思念的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梁弘志把这首歌曲交给唱片公司之后，公司就找来了潘安邦、李丽芬、郑怡等等当红的歌手来试唱，但一直都没有找到他觉得对的声音。直到后来蔡琴在唱片公司主办的民谣风歌唱比赛当中得到了第四名，她的独特嗓音吸引到梁弘志的注意，所以梁弘志就向公司推荐让蔡琴来演唱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才有了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其中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版本是茄子蛋在2020年的改编，他们保留了原本大家很熟悉的旋律，但在编曲上加入了蓝调还有摇滚的元素，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就变得很有厚度。蔡琴的原版是那种很轻很淡的情绪，到了茄子蛋这里，因为主唱黄绮冰的声音是带有一点沙哑的，非常有磁性，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点沧桑成熟的感觉。另外茄子蛋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在歌词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副歌保留了梁弘志原本的创作，但主歌加入了新的歌词，用更现代更直白的方式去描述成年人面对感情结束的时候会有的心情，让这首1980年发行的经典歌曲在40年之后有了全新的生命。

0: 是不是特别有感觉的版本呢？恰似你的温柔，是茄子蛋合唱的歌曲。我其实在空中有介绍过，因为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感，然后最近朋友也跟我介绍了，我才跟他说你这么晚才听到这首歌，才知道他们有翻唱过啊。但是我跟他说啊，也没有所谓的早或晚啦、啊、就是好歌就是这样子，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哦。不过很惋惜的就是茄子蛋他们在2022年因为电影主题曲爱情你比我想的格较伟大获得了第33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但是同年呢9月份的时候也因为主唱的声带受损而休团了。但是近期好像是去年的时候也看到了一则消息，说的是他们的主唱阿斌无预警的单飞回归了，所以也是恭喜他。虽然可能也没有机会再听到茄子蛋的一些作品，但是他的主唱阿斌还是回归了单飞的形式，所以也是希望他的这个音乐的事业可以越做越好。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一生中只能去一个人的演唱会，那会是谁的呢？有些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握跟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乐坛出现了。所以听众都说了他们心目中最想要去的歌手的演唱会，像是这位听众喜欢周杰伦，有听众喜欢薛之谦，说很欣赏他的才华，但是他的票太难买了，他的歌声都很有 feel。 也有听众是喜欢蔡琴的演唱会，他好像要开演唱会了，而且是告别乐坛的演唱会了，所以机会真的是特别的难得，要把握。这位听众他想要听的是 Madonna 20年前的演唱会。
1: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2: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Line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赢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万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有听众说苏打绿应该是我唯一想要去的演唱会的歌手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来真的是很多不同的歌手啊乐团啊都是大家自己心里都有各自的所好。这时候来关心一下路况，这几个路段都发生了意外，要请你特别留意 KPE 往 ECP 方向经过了 Tampines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CTE 往 AYE 经过了 PIE 张仪那里，同样有意外，请你特别留意。还有以下的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SLE 往 BKE 经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以及 BKE 往 PIE 经过了 Mandai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
2: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 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3: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4: UFM 1003优选好歌。

傍晚6:41，你好，我是右润，这里是 UFM1003。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天周末的时候呢，其实时间特别的宝贵，除了是拿来放松、跟朋友聚会之外呢，千万要记得要运动，运动也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运动，对不对？可能要忙着事业，或者是忙着大大小小的东西，很多的琐事，就没有太多的机会。这个时候呢，要跟你分享一个研究的报告，还有它的发现呢，可能对于你要运动就更多的动力了。他说的是英国生物银行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显示了，其实呢，运动啊不一定要上健身房，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只要你每一天累积几分钟的时间，达到让你微微喘气的适当剧烈的运动，所以那个关键就是几分钟，不长，但是呢是要让你微微喘气的适当剧烈运动，这样子就可以降低包括心脏病、失智症还有糖尿病在内的八种主要疾病的风险，厉害吧？所以你就不要再有借口说什么哎呀没有时间运动啊，很难啊，懒惰啊，其实都很简单的，只要你花一点时间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就够了。比方说每周只有15到20分钟微量但高强度的活动，是与健康获益有关的。像是如果你要在生活中也要跟那个运动融合的话，比方说快走、快速的爬楼梯，或者是陪你的孩子积极的活动，这些都可以带来实际的益处的。我就让我想到啊，你知道我们男生不是有 IPPT 吗？所谓的体能测验 2.4 公里，所以很多的男生在准备这个测验的时候呢，我身边的男生啊，他们会跑得比较快是跑得比较远，可能比 2.4 公里来得强，可能5公里，然后呢他们就会降低那个速度，他们就觉得说5公里太长了嘛，比 2.4 还长，所以要怎么跑5公里呢？就跑得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个人在锻炼的时候呢，我做的方式是依旧 2.4 公里，就是没有那么长的，但是呢我会就是注重于速度，就跑得比较快一点点，所以我每次的跑步啊就比较激烈一点，就是跑比较快，然后呢短距离，这个其实是比较剧烈的运动嘛，它其实是可能更有效的，所以提醒你，如果你周末有点时间去做一些短的但是是剧烈的运动，这样子可以帮助你就是带来一些健康的益处。

0: 黄俊荣和小鼠的那句我没说。说到黄俊荣啊，他应该是那个音乐剧老九的男主角嘛，因为我最近去看的那个音乐剧，哇，真的是很敬佩就是演音乐剧的人，因为你可以想象吗，就是那几个小时那么多歌曲那么多台词他全部都背下来了，而且是即兴的，就是当场是现场的那种表演，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特别的佩服这些会唱歌会演舞台剧的人，真的是佩服佩服。然后刚刚说到要做一些短暂但是是剧烈的运动可以帮助你就是促进身体健康嘛，这位听众就问我说 HIIT 算吗？我说算啊， HIIT 是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它中文是高强度间歇训练，所以这个是大家在 COVID 就是疫情的期间很容易做在家做的那个运动，所以也可以考虑使用这个运动。再来呢，这位听众就说看账单算吗？因为看账单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就看完了，但是呢心跳会加速特别快。 Nice joke。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你们有没有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会特别想要吃某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 comfort food？ 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要吃我家楼下的一个东阳板面。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吃辣辣咸咸的东西，比方说到了星期三星期四可能开始觉得有点累，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时候可以好好的期待再过两天过三天我就可以吃到那个东阳板面。
2: 其实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真的非常疗愈的。
3: 我没有特定的，不过我想要吃甜的
1: 冰淇淋啊巧克力，这些
3: 甜品或者可乐也算是甜的。
1: 你的 comfort food 是什么？
2: 阿萨伊
3: 啊，
1: 就这个名词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我当时不会念 ACAI 啊，这个 C 肯定不是我们一般英文念的 C， 它应该是带有一点很高级的，所以我念阿差因为总觉得它肯定不是阿开，
3: 它不可能是
1: 阿塞，
3: 它不可能是阿菜吧，
1: 那个是阿差是什么？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BMW 欢庆110周年，这个周末我们把欢庆盛典带到 The Car Expo， 只限2天，解锁独家周年庆特价，节省高达62000元，更有总值超过11万元的包赢奖品，再享限时1个月免租优惠，惊喜连连。5月9号、10号一定要来 The Car Expo， 我们到时见。
6: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7: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7: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7: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加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8: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 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10年保修以及10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9: UFM 1003优选好歌
2: 非听不可。
0: 刚才提到了黄俊荣演那个舞台剧《老九》，特别的厉害，很敬佩他，因为他那个台词特别多，又要唱歌又要演戏，但是全部都是现场可以那么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有听众说，你是不是也要间接的就是宣传一下朱哥、梅姐还有陈瑶他们参演的这个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呢？我说哦，这位听众你真的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当时确实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不太清楚他们的那个资讯，所以也没有办法太多的跟你这个介绍一下。不过要说的就是做这个舞台剧是不简单，因为那个台词要背真的是很多，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去支持他们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这个舞台剧呢，已经是在售卖当中了，你可以去 60.com.sg 去买票，然后行动要快，然后我也要下班去了，在下班之前呢先和你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下午还有傍晚时分，全岛包括东部、北部跟中部是预计会下雷阵雨的，所以要带把伞再出门。来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曲，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残酷月光是不是跟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有一点关联呢？这个是系统选的歌，不是我选的。下一次值班是6月份，所以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空中见。

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2: Malaysia truly Asia。
3: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4: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鹰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5: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竞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新加坡，这是你入手 BYD 的最佳机会，精彩尽在 The Car Expo， 直奔 BYD 展位，抢先了解全新上市的 BYD CL6 GMI， 智能高效动力强劲，现场一次看尽 BYD 全系列车型，包括 BYD C Lion 7、 BYD CL6 EV 以及人气爆款 BYD Atto 3， 尊享 Car Expo 独家优惠折扣，超级吸引，成功购入 BYD 即可参加每小时幸运抽奖，领取丰厚的购物礼券，更有机会暴走100,000元现金大奖，把握你的最佳机会，5月9日至10日 BYD 就在 The Car Expo。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3: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元起。七人座空间包括两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独享 IM Motors 未来出行体验，感受尖端人工智能与电动精准科技的完美融合。亲读《海峡时报》2025年最佳车型、特级豪华 IM 五轿车以及超高性能的获奖 IM 六电动 SUV， 专享限时优惠，下单订购可获赠优质生活好礼。优惠只限 IM Motors 展厅和 The Car Expo 展销会，5月9号到10号，亲临新加坡博览中心第5展厅第21展位，一睹冠军风采。IM Motors 智能驱动未来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新 Maxus MiFa 7 Elite 带给你更多惊喜，尽享10000元车展优惠及1000元保险回扣，限时优惠价仅从199999元起。7人座空间，包括2张独立尊享座椅，更宽敞舒适，加上自动侧滑门，出入更方便。本周末快到汽车展销会，一睹 Maxus MiFa 7 Elite 全新风采，附带条件 Cycle and Carriage， 开启非凡之旅。
1: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现场真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与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哭没有说。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三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2: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大家好，我们是潮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听得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0: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e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e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e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enza， 驾驭 Denza， 尽享非凡体验。 UFM 1003，优选好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年度最受瞩目的音乐盛事，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年1月8号到10号，一连3晚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 ，OCBC 卡会员5月20号上午10点起优先购票，只在 Ticketmaster.sg。

0: 准备迎接电动出行新体验，就从 GAC 开始，为第一次入手电动车的你而打造，在成本、使用便利与长期可靠性之间取得理想平衡。多元电动车阵容，包括荣获最具性价比电动车、最佳电动跨界车、年度最佳 Cat A 电动 SUV 以及最畅销的 GAC IONV， 车展限定超值优惠包赢抽奖，只在5月9号和10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The Car Expo GAC 5B 展厅第23展位，立即浏览 ionev.com.sg 预约试驾体验。
1: 想换新车，机会来了！5月9号到10号 ，The Car Expo 盛大登场 ，Volkswagen、Skoda、Cupra 三大欧洲品牌一次看齐。不管你要纯电、涡轮动力还是轻混系统，这里都有选择。现场专属优惠包括低利率、免费汽油券、2年路税全免、长达10年免费保养、电池保修以及 COE 回扣，只限2天。5月9号、10号 ，The Car Expo 等你来。
2: UFM 1003，
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ubaru 数十年淬炼，卓越安全记录与坚实口碑，全球汽车可靠性标杆全面进化呈现。全新纯电 SUV e-Outback， 史上动力最强的 Subaru 车型，完美延续标志性的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纯电时代坚持给您毫不妥协的稳定性与驾驭信心。快到 Singapore Expo Hall 4 The Car Expo 或25 Linky Road 抢先预览。Subaru， 您的信心首选。
1: Zeekr， 新加坡增长最快的豪华纯电动车品牌，邀您体验全系列车型。Zeekr 7X 超高速充电，10%到80%，只需10分30秒，续航高达605公里。Zeekr X 都市全能 SUV， 现也提供 COE Cat A 选择。Zeekr 009，世界最豪华电动 MPV， 为极致舒适出行而打造。欢迎亲临 Zeekr 展厅，尊享限时 Car Expo 独家优惠。驾驶未来，就从 Zeekr 开始。
2: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这是你购买奥迪的价格，而这是你的奥迪所带来的价值。亲临 The Car Expo， 享受奥迪的超值购车优惠，你将有机会赢取价值超过10,000元的双人欧洲奥迪驾驶体验之旅，还有金抽奖，总值58,000元的礼品等着你。领先每一步，赢在起跑线。这个周末，奥迪展位见。
1: 奥迪 ，Vorsprung durch Technik。
2: 油价一直涨，要换电车吗？
3: 有考虑，但有些犹豫。
2: 现在就是好时机啊！东风电车享有较低的 PAF 与 ARF 影响，相比燃油车更长远的节省，价格从159,888元起。像东风007，一次充电续航可达650公里，并拥有 CNCAP 五星安全评级，充电速度快，充到80%只需要11分钟。
3: 哇，真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快到东风展厅看看实车吧。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球汽车标杆现代汽车精益求精，以您的驾乘体验为核心，建立于历代传承之精髓，每一段旅程都是创新设计与舒适卓越的体现，享誉全球，备受认可。The Car Expo 特惠，指定现代车款免费升级配置，十年保修以及十年免费维修配套，给您全面保障。到场探索全新升级版 IONIQ 6 N Line， 现代汽车屡获殊荣，非凡传承，品质卓越。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3: 这个周末，亲临 Car Expo， 探索 Danza 的非凡魅力，亲身体验 Danza D9 最畅销的豪华纯电 MPV 之一，以及全新上市的 Danza B5 兼具性能与精准操控的越野 SUV， 现场尊享 Car Expo 专属价格，超值优惠仅限展会期间，更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00,000的幸运抽奖奖池，包括3天2夜酒店住宿以及999黄金首饰，立即前往 D8 展位体验 Danza 价。与 Danza 尽享非凡体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